0: 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며칠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马清风和宋玉来到英雄会场外，到树林里边来看李道光，可是让东胜等人给堵住了。原来东胜空空他们一合计，还得拉拢李道光与张三丰对着干。现在李道光虽然要脱离我们，可是我们不能松劲儿。空空和尚、楚子珍、沙洪川还有周奎、阮浩爷等人，好几十号从英雄会出来，也是来看李道光的。暗中一看，马清风、宋玉在这儿，空空摆手包围。老和尚心中想：太好了，宋玉你这小子功夫确实是邪高。怎么邪高呢？一阵低呀，他一阵高，真要是高上了那阵儿就了不得。英雄会刚一开，你用大气功就气吹你的师叔沙洪川，紧接着你这小子又在天下英雄会赢了几位高手，把那少林诺尘的袖子都给撕起一块。如果你宋玉要和张三丰、诺川、李修等人在一起，想收拾你可太难了。今天在这儿狭路相逢，把你拿下废掉，对我们太有利了。空空和尚一摆手，他这些人呼啦朝过来，把马清风、宋玉是围在当中。清风一看不好，刚要亮剑，宋玉赶紧拦住了。师父，别动，亮兵刃干什么？
5: 哎呀，各位真是有缘呐，你个白天老见面，晚上在这儿还见着了，各位什么意思？
4: 楚子珍把那牙咬得嘎嘣直响。小子宋玉，我要你的命，你先慢着，要如果说动起手来，还说不定谁死。宋某人没怕过谁，可是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了，今天晚上我和我师父是来看望我们的老前辈李仙长，不是要跟哪个人动手的。各位请想，今天在这儿你们要想打我马清风、宋玉，我们就算不中的话，可是李鼻祖他了人家能不能允许？说着话，宋玉还往李道光跟前凑合了两步。李道光那个心一动，
6: 各位，
4: 宋玉所言不差，他和清风来到这儿是看望我的，这儿不是擂台，大没必要在此动手。楚子珍一听就急了，
5: 哎，我说李仙长，咱不要合伙收拾宋玉、马清风，最后废掉张三丰吗？怎么现在你帮他们说话呢？
4: 他这个……李道光听楚子珍这一说，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空空赶紧把楚子珍拦住了。空空知道李道光这个人和陈道音又有不同，陈道音那是挖空心思要拆张三丰的台，和张三丰以死相拼，可是李道光呢，好像他和张三丰还有感情，藕断丝连。那么今天真要是瞄着他的性子干，我们一定打马清风、宋玉，说不定李道光就帮着马清风、宋玉挡我们几招。这样一来的话，那就是我们把李道光打到张三丰那面去了，
5: 这可不上算。无论怎么着，陈道音让李修用青牛给顶死了，李道光必杀李修报仇雪恨。那么只要他一打李修，无形当中也就是帮着我们，所以没必要在这儿激怒李道光。权衡利弊，空空哈哈一笑，阿弥陀佛，既然马清风宋玉是来探望李鼻祖，对这个地方不是擂台，就没有必要比武了。李道光施一礼，多谢空空高僧给面子。杨鹏，师父，杨鹏过来了，你把马清风宋玉送回英雄会会场。
4: 是。按杨鹏的心里都想把马清风宋玉整死，尤其恨宋玉，可是师父吩咐他不能不听从。
5: 楚子真是老大的不情愿，往旁边一闪身，马清风宋玉出来了。这一出来，宋玉拿手直抹子汗呢，浑身都湿透了，全是冷汗。马清风手按的剑把子也湿漉漉的，刚才两个人多危险呢、真要是打起来的话，那是九死一生。可是李道光一句话，空空把他们给放了。空空和尚过来，来到陈道音的死尸前，满脸都是哭相。
4: 阿弥陀佛，陈仙长，我的老朋友，昨日还在一起欢言相谈，可是现在我们竟成了隔世之人，贫僧这厢与您有礼了。
5: 沙洪川、楚子真、阮浩也、周奎，许多人都过来给陈道音这遗体施礼。这一点李道光心里边是非常感激的，因为他跟陈道音有感情，谁过来能这样对待我师弟，我都感谢人家。陪着在旁边垂手侍立。空空和尚是哭完陈道音，回过头来还擦擦眼角，李鼻祖，我看您不要在此了，现在这天还是很冷啊，你说您偌大年岁在树林里边，这寒风一吹，身体不佳呀，还是回到炉棚休息，待来日再给陈鼻祖报仇吧。多谢空空高僧，可是我在这里待得很好，我不愿意进会场，天亮以后我再上擂台。既然如此，那也好，贫僧我们就告辞了。多谢大家来看望我们师兄弟，不客气不客气。空空这伙儿走了，他们刚一出树林，李道光愣了，就在对面这棵大树旁边转过来一个人，一个老道，年迈沧桑，可是精神头挺足，一身灰道袍，半新不旧，在背后掖着个狗皮卷，不是别人，正是张三丰。大师哥！李道光赶紧往前走了两步，过来施礼。杨鹏在旁边伸手就摸腰中的兵刃，他还怕张三丰过来给李道光一下子。可是李道光见着张三丰，从心里边还是有那种兄弟之情。这不嘛，一说话眼圈就红了，原来张三丰早到了。张三丰也是过来看望李道光和陈道音的。马清风怎么来他知道，让空空等人给围住他也瞧着了，真要是说动手的话，马清风宋玉吃不着亏，那张三丰一动手肯定能把他俩救出去。但是李道光一说话把他俩给放了，张三丰是感慨万千，心想道光和道音就是不一样。当初无名氏贤弟带着我的书信到古林炉棚去见他们，陈道音和楚子真等人合谋 把明氏给围住，那不也是道光让他们闪道把明氏给放出来的吗？现在看着别人都走了，张三丰这才出来，一看李道光过来施礼，张三丰把他手拉住了。道光，你要多多保重啊，大哥。说什么呢，说不下去了，老泪也往下淌。杨鹏在旁边那眼珠都瞧直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师父和张三丰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小时候学艺的时候，我师父就告诉我，学好了就打张三丰，打他那支门徒弟子。因此我这一出来就贺号叫棒扫武林，一概武当。可是我这师父见了张三丰怎么那么亲近？杨鹏他并不理解李道光的心底里头怎么和张三丰那种关系，那个亲近劲儿，说是翻脸了，确实是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一时是拉不断的。现在李道光拉着张三丰的手半天没松开。大哥，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来看你和道音来了。大哥，我和道音对不起你呀，我们暗算过你，我们杀死了你的好朋友无名氏，然后又给你栽赃陷害，让你和少林结仇，你大没必要过来看望道音。哥哥你走吧。你说着话，李道光把张三丰的手撒开了。想到无名氏死，张三丰恨陈道音，恨不得亲手把他废掉才对。可是瞧着陈道音死时就躺在前边，脑子里边啊又浮想起来，想当初这几位老兄弟年轻的时候，一个头磕在地下，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那种亲密无间的感情。那想一想，当初没感情，那么不好能磕头吗？因此张三丰心里边也是难过一击，尤其是看着李道光这么难过，张三丰受不了，老泪滚下来了。道光，别的我已经不琢磨了，我只是想你应该保重身体呀。我看你应该及早的把道音送回华山安葬。张三丰一说这话，李道光一愣。李道光明白了，张三丰在委婉的劝他，他要如果把陈道音送回华山安葬，那就是说不能马上打李修，这也是张三丰的意思，让他别和李修再玩命了。但是张三丰没有直接把这意思说出来。李道光沉吟了一下，哥哥，道音死和你毫无关系，你也不必要想是他的大哥，或许应该为他报仇，这些都没有必要。可是我和道音之间的感情，我们俩的关系，我必须给他报仇雪恨。废掉李秀后，我立即送他回华山。

0: 好自为之吧。是，大哥，您的话我谨记心中。张三丰转身走，李道光送出树林，可是他们都没有听到。就在这树林深处不超过15步远，那大树后头藏着两个人。谁呀？其中一个太极老鼻祖李修李方普，另外还一个主怪叫花穷财神钱眉钱少西。这两位怎么来了？原来他们都在英雄会场的太极炉棚里边。老药贩的钱眉和李修说：“老哥哥，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归隐在广西桂林，现在陈道阴死了，你可忍不住了。天亮李德光非和你玩命不可。”李修点点头：“那是自然呐，咱们杀了人家兄弟嘛，人家理所当然的应该跟我动手。”又谈了一会儿好人怎么动手过招的事儿。哎，我说李老哥哥，你知不知道李道光现在在英雄会场外边是养精蓄锐，憋着劲要和你打，你应该有所准备呀。此言甚是。就这样，他们两个人从英雄会场出来，也是往这边来瞧瞧，要摸摸李道光的底儿，好做好准备，擂台一炸。暗中一瞧，张三丰在这儿，两个人的心头都一震呐。按他们过去想，张三丰和李道光、陈道阴是冰炭不同炉。可是，一瞧这样，哎呀，两个人那个近乎劲儿，席地一坐，亲密无间，真的擂台上动了手，说不定张三丰还帮着李道光和我们过招呢。看来是亲的远不了，远的近不了啊。两个人那心都提了起来了。但是听着张三丰和李道光一谈，劝李道光先把陈道阴送回华山，两个人都扒在这边明白，张三丰啊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看来这老道还不错。张三丰走了，钱眉一拉李修：“往这边来。”两个人绕了个弯儿，出了松林。老哥哥，你怎么打算的？李修说：“那怎么打算？人家非跟咱玩命，咱们得应着呀。”可有一劫呀，张三丰老道可要劝李道光不和你打。那么你要如果和李道光打，咱不把张三丰这个面子卷进去了吗？
1: 也是，老弟，那你说威兄应该怎么办呢？
0: 躲躲呗。上一次不就诈死埋名归隐了吗？这一次再归隐，咱们俩现在就跑，骑着你那头青牛啊，咱俩骑一个牛回象鼻山水月洞，你看怎么样？
1: 那不行。我太极门的弟子许许多多都在英雄会场，我走了，那李道光找不着我，伤害他们怎么办？
0: 这话也是，那我想最好还是躲一躲。这么办吧，我在英雄会场外边原来有个窝棚，现在呀也没人住，咱们两个呀就到那个窝棚里边去猫着，李道光这面要没有什么岔，咱俩就不出来了。如果出了别的乱子再出来不迟，你看行不行？
1: 好。
0: 两个人合计妥了，又进了英雄会场，把牛牵出来了。你看老李头舍不得这头牛，不能让他离开，拴在那个小窝棚外边的一棵树上，这牛啊在那啃着树皮。两个人到了窝棚里边，用几块板搭了个小床，还整了一坛子酒，两个小菜，老哥两个盘腿往床上一坐，滋儿一口酒，扒一口菜，哎，还挺美。天光大亮，李道光告诉杨鹏抬着陈道阴的尸体进入英雄会场。

0: 就见李道光两个手拖着一个布条子。这什么布条呢？他从这个道袍里边衬里上撕下来的，一拃多宽，半讨来长，那么个布条，上边用血写的两行字，这是李道光用牙把中指咬开个口子写的字儿，上面写着报地仇，生吞李修，学有恨，横扫太极。你看这字写的挺草，可是刚劲有力。李道光一入场，有人就报告空空了，空空早就往这边盯着呢，心中高兴，马上率领了别人下看台来迎接李道光。啊，李鼻祖请上台落座。多谢各位，可是我没有必要上看台，我要直接上擂台。哦，空空他低头一瞧，见李道光手中托的这块布上面写这几个字。哦，既然李鼻祖急于上台为兄弟报仇，来人呐，哟，把李鼻祖这个布条上边的字要写成大字，挑上大旗，挂在台上。是，立刻有人把这布条接过去了，唰唰唰写了几行大字，那是个大白被单子，写黑字用竹竿子一挑挂台上了，全场几万人都瞧得真而切真。一瞧，报地仇，生吞李修，学有恨，横扫太极，全场一片红乱。坐在东看台上的天山七剑一个个咬牙切齿。天山七剑第一位就是太极门长李霞然。怎么着，要横扫我们太极，要生吞我的叔叔李修。可是有一点，刚才李修已经派人通知李霞然要约束住太极门的弟子，无论怎么着也不要上台和李道光比武。因此李霞然通知上去了，太极门的都不要上台，那武当派的也没人上台跟李道光动手啊。神八卦门的、形意门的，这么说吧，马清风、宋玉这面的剑侠不上台，古林方面的剑侠也不上台，李道光挑大旗在台上一站就是一个上午。你别看这天挺凉挺冷，可是李道光在台上站的那脑门子一层汗珠，因为他较着劲呢，那神情也是很紧张啊。周化一心想，你站着吧，站到晚上没人来你自己就下去了，可能现在老李头啊都跑没影了，哎，这再好不过了。杨鹏心里边着急，他在会场里边来回出溜，出了英雄会场了。哎，这李修能躲到哪儿去呢？你杀完我师父，你猫起来了，休想！他找来找去啊，就钻到前边这片树林里了。忽然间就听着，哞。有牛叫唤。嗯，寻声一看，正是顶死师傅的那头青牛。前面一个窝棚里边有人还在说话呢，这牛正是李修的牛啊，旁边小树上拴着，瞧着有人过来了，牛一叫唤，杨鹏眼珠子就红了。李修这老匹夫我打不过他，可是你这牛不能是我的个儿。那是啊，牛是打不了他呀，我要你这牛命啊。想到这儿，他一撩衣襟儿，从腰里边把金丝龙头棒拽出来了，往前一窜身，照着这牛脑袋啊，这一棒把牛打得往起一撅，的咔嚓，小树蹬折了，绑的那绳子开呀，脑瓜碎了，扑通通。这一头大青牛是横卧当场， 嗖嗖，李修和钱梅在里边听着动静飘身而出。李修出来的太着急，连鞋都没穿，光着脚丫子出来的。啊，我的牛死了！在一看面前站着横着棒的杨鹏，是你打死的，不错，他顶死了我的师父，我就要他的命。这才演出来武当斗太极。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杨鹏打死了青牛，激怒了李修。李修从那小窝棚窜出来，要收拾杨鹏，让老要饭的钱梅给拦住了。哎，别去，别去，别去！我看呐，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人家那边呢死了个人，你这边死个牛，那一头牛盯个人命，我看可以吧。李修这老头气得脸铁青，你不要胡说八道，那陈道英他是该死，人人得而诛之，可是我的牛没错，他给我打死了，我绝不能饶他。杨鹏也不示弱，手中横着金丝龙头棒。老家伙，我来问你，我师父在英雄会擂台上挑大旗约斗你，你为什么不露面在这儿眯着？现在我把你牛打死了，你去不去？你要如果不去的话，我在这儿就和你拼了。
2: 好好好，杨鹏，我现在没工夫理你，你回去告诉你师父，我马上就到。
1: 一言未定，老夫焉有戏言。杨鹏一听，把金丝龙头棒缠好了，转身出了树林。看杨鹏走了，老要饭的钱梅仰着脸瞧着李修，
3: 莫非真要到英雄会和那李道光一拼吗？你不说谦让点儿，绕着他走吗？那死个牛就动这么大气。
1: 唉，老弟呀，我也不想去，可是李道光在英雄会挑着大旗，杨鹏到这儿又把牛给打死了，我藏还藏得住吗？不如到英雄会一见呢。怎么办吧？劳罚你把我这头牛好好的给我埋了。
3: 钱梅想说这牛别埋吃了得了，可是没敢。他瞧瞧李修，点点头。
1: 李修转身回窝棚，把鞋穿好了，收拾的挺当利落，奔天下英雄会会场。离着会场门不远了，李修愣了，就见在会场门外边站着老道张三丰。张三丰面带忧郁，瞧着李修过来了，他迎上来了。李鼻祖一向可好？两个人过去很有交情，阔别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说话。承蒙张仙长问候，您好吗？
2: 无量佛，还好吧？
1: 怎么，李鼻祖，你要进英雄会会场？李修在半夜的时候曾经听着张三丰和李道光谈，张三丰有劝李道光离开此地的意思，所以他知道张三丰现在心里边很为难。一面是他这个老朋友李修，另一面是磕头的老弟李道光，你说向着谁呀？当然，我李修李方普真要是没理的话，那张三丰肯定要站在李道光一边与我干。但是我李修现在有理，我杀死了恶贼陈道音，天下人拍手称快，张三丰也不能说我个不是。现在张三丰在会场门着干嘛？等我呢。他肯定不希望我进会场上擂台和李道光相拼，可有一点，我不露头我怎么办呢？李修看着张三丰点了点头，张仙长尽管放心，不会出乱子。说着话是绕过张三丰进了会场，穿人群直接奔擂台。镇擂官周化义 东张西望，往左右瞧着，因为方才杨鹏回来了，在台下往台上喊，告诉他师傅他把李修那牛揍死了，一会儿李修就来。现在李道光是抖擞精神，你别看从早晨站到了过午，可是精气十足，两眼炯炯有神，那根本就不像百十来岁的人呢，那简直就像一个20多岁的棒小伙。周化一心中暗想，李修啊，你老爷子最好别露头，李道光找不着你，慢慢他也就泄了气了，就走了，要不然的话你们俩再打起来，最后可就不可收拾。哎呦，来了！就见李修是挤过人群来到周化一的面前。周累官，麻烦您给我标明挂号，我要上台比武。
3: 哎呦，老人家，怎么您有这份雅兴啊？啊，您看您的门徒弟子都不少，刚才他们还问您在哪儿，可能有什么事儿，您过去问问呢。
1: 周化一这意思是要把老头支走。李修瞧了瞧他，我让你给我标明挂号。
3: 嗯，那好，那写上了。啊，那您老人家请上台吧。
1: 好吧，真的李修有了不测，请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棺材前朝我的弟子天山七剑药。
3: 嗯，明白了，明白了。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李修踏着梯子来到了一丈多高的擂台之上。李道光昨天就要跟李修打战，可是因为陈道英死了，李道光心里难受，昏过去了。现在缓了一夜，又过了这一上午，李修终于和李道光在台上见面了，整个天下英雄会是人声鼎沸，现在场子里边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几乎都快到10万人了。这些练家子们一个个内力都很足，只要喊一嗓子，那震得人耳朵嗡嗡直叫唤。那么这些人一块喊叫，整个英雄会震耳欲聋啊。乱了一阵子，慢慢的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眼光都瞧着台上这两位。就见李道光冷冷一笑，呵呵，李秀，你还敢前来见我？
3: 哎呀，某家也不敢不来见，我再不见那牛死了，说不定我的门徒弟子还要死。
1: 不过李道光先生，咱们两个未动手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讲。
3: 你还想讲什么？
1: 我要和您说，你李道光交的那个朋友陈道银，他该死。
3: 请问无名氏吴鹤乌云天剑客是不是他杀的？
1: 是他杀的吧？半道急杀诺臣有没有他？
3: 有。
1: 最后置诺臣于死命的也是他陈道银。他杀了几条人命，作为一个出家人，扫地都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可是陈道银他简直就是一个凶徒，像他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他斗不过少林大师诺川了，恬不知耻的还往台下蹦，我的牛都看得不顺眼，把他给顶死了。李道光先生，你应该为有这么一个兄弟而羞耻，你还在台上要给他报仇，可怜呐，可叹呐，我对李鼻祖你很失望。如果要是一般的人，是非不明，爱憎不分，在台上这么玩命还可以，就凭你李鼻祖，武当派的鼻祖，绿林道的圣人，现在还在台上为该死的陈道银报仇，我李修李方普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李道长，您能不能转身下台？如果您要真能让一步转身下台，我李修也不想强逼着谁在台上玩命。
2: 无量佛，李修，或许你的话是对的，我兄弟该死，可是毕竟是我兄弟，我给他报仇不对，我也要报。你闲话少说，扩招。
1: 李修巴的巴的嘴儿，睁着两只老眼瞧着李道光，想骂他几句。大庭广众当中，就在十来万人面前，你敢张嘴说不对，你也这么办，真是无耻至极呀！哎，知音说欲知音听，不是知音莫欲谈。他不讲理，还和他说什么呢？李修往后退了半步，一拱手：“那么李道长，请您先发招吧。”
2: 李修，既如此，我就不客气了。
1: 李道光报仇心切，他往前一窜身子，第一招雷挺拳单峰贯耳，就这一拳发出，显示出来李道光毕生的功力，气声丹田，冲于膀背，那个拳面呜嗡嗡之响，真要给李修砸上，那脑袋也得开开。李修是赶紧往下一杀身，低头绕脖躲着一招，然后做势抬手要来个大金丝小缠腕叼李道光的手脖，可是李道光是料敌之先，沉肩坠肘，把这一招收回来了。李修跟着问兄就推了他一掌，嘿，拿了一走。李道光往旁边一闪，就这二里武当太极两大高手是插招过势，打在一起，站在一团。他们俩这次动手和前几日别的高手们动手还有不同。你像有的人外家派的剑下和内家派动手，棱角分明，层次分明。这两位现在动手，一个是武当，一个是太极，都是内家派的。武当派张三丰独创，吸收各门各派的精华归于一门，不过他毕竟是内家，讲的是以柔克刚，以静代乱，恰恰太极也是如此。可是这两位在细微之处又大有不同。开始就见他们俩你一招我一式，哎，哪里走，你拿命来，好像唱戏就慢慢在那儿表演动作一样。可是逐渐这身子越来越快了，咔咔咚咚咚咚咚咚咚，打到了没过二十多个回合，两个人的身形在台上如同疾风，快似闪电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台下的人，两边看台的人，那眼睛几乎都跟不住他们俩的身子，想看清他们俩谁是谁，那脸什么模样的瞧不准了，只是在道袍上和灰色的衣衫上还能分出来哪

位？是哪位？张三丰就在擂台不远人群里边，靠着武当卢鹏这撇，仰脸往擂台上瞧着。刀光贤弟呀，现在道阴死了，我不想让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甚至我都不希望你再在英雄会场抛头露面。我想劝你回华山，可是劝不了。如今你跟李修大战，咱们哥们儿向情可向不了理。李修李方普这个人一生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在江湖上极得众望。此次人家来的英雄会，青牛顶死了道阴，道阴是确实该死，就连咱们弟兄问心都觉得有愧，都没法指责李修。那么无论是在台上李修死，或者李道光上，我张三丰都受不了。但是眼瞧着这一场大战还难以阻拦，拉不开。空空和尚在西看台上注目观瞧，心中暗暗祈祷。祈祷什么呢？但愿李道光这一战成功。李道光真要能把李修废了，莫川和尚肯定帮李修跟李道光打，那李道光你就拔不出去腿，你就得在英雄会上为我们卖命，最后你还得和张三丰刀兵相见。李道光李修两个人打到了一百合了，突然间李修李方普一个夜里藏花，李道光给他一掌，他拿左手轻轻往上一架，然后往前进步，右手打李道光的腋下这嘎吱窝。这一招夜里汤花是来得快而且狠，这招够绝的。可是李道光把握好了时机，他故意卖了这么一招。李修你也太仰空四海，过于自负了。我李道光是哪个门派的？我是武当鼻祖。我们武当派最著称的是什么？八步磕羊头的大气功。打到这么多合，你闪转腾挪，我没有机会给你用大气功。现在你栖身直境，故走险招，咱俩近在咫尺，正是我用大气功的机会。李道光这一口大气功是囊聚着三本经书法，达摩老祖一金经，东方朔洗髓经，孙武子部位经，三股真气，大力金刚气，残苏蛤蟆气，一律混元气，三气合一。这口大气功王出一打，是正中李修的面门。就听李修一声惨叫，啊，中了气功了，痛叫连声，往后倒退。可是李道光是一下得了罢了，接着又是一口大气功，啊，又中了李修的胸口。李修用手一捂，哎呀，这身子就退到台边了。就见李道光跟身跳起，飞起一脚，连环推法，他身子蹦起来踢向李修，身子还在空中呢，就踢出去两腿，啊，哭哇哭哇。就见李修这身子斜刺里飞出去了，从擂台上斜着飞出去两三丈远，本来擂台距地就有一丈多高，飞出去那么远，然后往下边一摔，就听着扑通。再看李修一蹬腿一扎着手，脖梗往旁边一歪，顺着鼻子和嘴插血流出来了，绝气身亡。叔叔师父

0: 天山旗剑客在东看台上急忙火似的往下蹦，来到李修的跟前。老要饭的钱梅就站在李修的旁边。
1: 各位不要着急，先别动，看看能不能缓过来。
0: 钱梅一扣李修的脉门，眼泪淌下来。
1: 还缓什么了，没气儿了。
0: 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太极门的剑侠上千人呢，群雄激愤，要上台和李道光玩命。老要饭钱梅赶紧伸手拦住。
1: 各位，哎，李门长，我告诉你啊，
0: 你叔叔生前跟我说的，他也有个三长两短的了，太极门的没有必要给他报仇。就算他跟陈道英一命顶一命了，听没听明白？
1: 明白了。
0: 李霞然赶紧摆手，把手下的弟子们全都喝住。李道光巍然地站在台上，往下边瞧着。我为我兄弟陈道英报仇，杀了李修，那么谁给李修报仇，我情着来而不拒。可就见太极门的剑侠还有老要饭的在周化一那儿要了棺材，先把李修抬到里边，然后这些人抬着棺材往后又去。看来李修死不能用这简单的白茶棺材下葬，不过先抬到这里边来，以后再重新买棺椁给他下葬。李道光见没人上台和自己比武，他仰天一喊：
1: 道音呐，为兄给你报仇了。
0: 说着话老泪又淌下来，一转身撩着道袍顺着梯子下来了。杨鹏迎上来了：
1: 师父师父。
0: 看着师父胜了，喜泪往下淌。杨鹏，带着你师父道音的遗体咱们回华山。
1: 哎哎哎，
0: 给陈道音报完仇，李道光就不在这待了，马上就走。杨鹏抱着陈道音的遗体，李道光在旁边跟着，许许多多练武术的自动给闪出了一条道。李道光看着陈道英的遗体，一边走着一边淌泪，这是也给兄弟报完仇了，心里边的仇啊也发泄出来了，老泪一个劲儿往下淌。可是他刚走到天下英雄会门这个地方，斜刺里窜过来一个人。李鼻祖且慢。嗯，李道光回头一看，过来的不是别人，古林青云山兵马大帅周奎周永杰，周奎后面还跟着一猛二怪。
2: 哦，请问周门长，你有什么事吗？
3: 李县长，不知您现在要往哪里去？
2: 我回华山，给我师弟送葬。
3: 啊，是这样。
2: 空空高僧，让我给您捎一句话，那太极鼻祖李修内力精纯，虽然年逾百岁，可是精气不减当年，难道说您在台上战百合就真的将他杀了吗？就您的那几口大气功就真能将他置于死地吗？如果李修现在要没死，您是真正的给陈道英鼻祖报仇了吗？
3: 空空高僧，就让我告诉您这么几句话，您听明白了吧？我回去。说完周奎一转身走了。
2: 什么？莫非李修他是诈死？
3: 我们俩大战百合，他给我一招想结果我，让我用大气功把他给伤了，打到台下，
2: 他像真死了。不过如果他要没死，可真是欺骗了我，那道音的英灵也不安呐。不行，我要再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